0: 以后就都不是领骨头哟。
1: 是的。
0: 你妈妈结婚，结婚结婚了，结婚结婚了。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领骨，我为啥了？
1: 不，这才是什么叫别人呢？

0: 爸爸爸，哎呦了妈！俺家都当娘们了，那个小王八，那个叫流浪王八，啊，给你搞点这个的来，给小王八夹干，给小王八夹干。
1: 多巴巴卡卡巴罗达林啊达林给给你啊不是我的林啊比林不能的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